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

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今天海燕也会慢下来啊，我们走到另一座古老的城市去寻一寻秋日里面的仪式感，就是从寻香闻桂开始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听到的歌曲一首非常轻松自在很减压的歌，这是来自于自然卷所演唱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啊，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曲啊。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那南京呢，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哈，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13度，但是最高温度有27度。明天同样也是多云，14度到27度，后天多云15度到26度，温差非常的大，各位要

慢生活正当时，而现在满城的桂香真的是适合慢下脚步细细的品味。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说说苏州人他们的这个秋日的仪式感哈。秋天的仪式感从这一抹桂香开始了，采桂香做蜜酱，哎，这个桂花已经渗透到了苏州人的一日三餐当中，糕团啊、糖水啊、茶饮啊，大大小小的铺子纷纷上线了桂花限定吃食。桂花不是隆重的大菜，但是呢，它确实是点睛的灵魂，不浓烈张扬，但是悄悄地赋予了食物独属于将日啊，我们这个在秋天里面的这种甜润，那种非常治愈的感觉，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秋日的仪式感，到苏州去逛一逛。那当然，除了这个桂香之外，我们还要到园林当中去赏一赏桂，古建配上桂香，真的是氛围感的天花板了，东方审美的极致。秋天，我们一起去慢慢走一走。首先来到的苏州园林是留园，留园呢种了非常多的桂树，据说有200多株啊，而且金桂银桂是成片的，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版的，几乎听不出来原唱的样子了哈，进行了一个爆改。好，刚刚我们分享的是上海女歌手黄龄带来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好，今天节目中

呢，和大家交流的话题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应景应时。现在满城的桂香，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去好好的去感受了一下这一季城市独有的味道？寻桂闻香是打开金秋最好的方式之一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你可以来说说看，你是否也喜欢桂香，喜欢桂花搭配的哪些美味呢？欢迎大家的留言。已经看到不少朋友的参与啊，这精彩纷呈，这位朋友说桂花和红茶一起泡茶啊，味道好极了啊，桂花红茶。还有朋友说，这个河豚给我们的留言说，桂花汤圆、桂花糕、桂花酒都不错，而且特别喜欢小区里面的桂花，打开窗户啊、这个桂花已经桂香已经是势不可挡的钻进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了，这一季真的是很舒服哈。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和分享，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高龄时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好，继续在歌声当中，潮生潮起潮落，这样的声音本身就是非常的治愈人心哈。听海的呼吸，来自于张惠妹的这首歌曲《听海》。今天有不少朋友和我们的分享啊，大家都喜欢闻桂花，有甜甜说桂花酿酒酿啊，包括桂花乌龙茶都非常的喜欢。

目前，但是呢，目前证据并没有强到说可以把黑巧克力称之为是补脑食品哈，每天吃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喜欢吃可以选可可含量是70%-85%以上的这个黑巧，每天10克左右，1-2小块就可以了。不要因为抗氧化3个字一晚上吃掉了半板，没有必要哈，这个可能会引起兴奋啊，睡眠会出。

出现问题，巧克力毕竟是能量非常高的，有些产品糖也不少，所以万事万物呢，我们都是把握那个量，把握那个分寸，就没有什么坏处，而且黑巧克力当中的可可的成分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健脑的物质。 第三种呢，是像这个黑腰果呀、黑豆呀、鹰嘴豆呀，也是被低估的一类食品。如果我们普通家庭要推荐一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护脑的食物呢，这豆类是非常好的。刚才海燕说到黑腰果啊、红腰果，像这个黑豆啊、鹰嘴豆、芸豆啊，都是非常好的啊，里面它膳食纤维包括。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听见英文经典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来自 Jason Donovan 所演唱的，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英文老歌，名字叫做《雨的节奏》 Rhythm of the Rain， 正在经典975海燕和你分享。

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

0: 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流光飞舞，在满城浮动着桂花香的美好日子里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非常的开心啊！寻桂确实是打开城市金秋的最好的方式之一。米兰给我们的留言说，当满城都浸润在桂花香中，最幸福的时刻来啦！桂花糕、桂花糯米藕、桂花酒酿小圆子啊，桂花蜜汁山药，当然了，少不了桂花茶饮。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哈，嗯。还有朋友说，这个桂花树呢，上次说到的这个丹桂哈，不在玄武湖，在中山植物园北园的盆景园里哈，周末有时间正合适去看一看。一留言说很喜欢桂花的香，甜甜的。而对于桂花的美食呢，就觉得太甜了。还有朋友说听到小薇、小茉莉还有陶喆的歌曲啊，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家门口的桂花树都已经开了，而且还晒出了自己腌制的这个桂花，自己做的桂花年糕。左边的时间长了，嗯，昨晚刚刚腌了一点啊，过段时间就可以吃了，这把幸福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封存了啊，等到桂花凋谢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十月份当下的这一份幸福。谢谢朋友们的分享。好，在歌声当中，这是赵咏华的《相见太晚》的歌声，之后还有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更多分享通过淡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包括主播号海燕，都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在节目之外，通过微信视频号还可以和我分享，在视频里面交流啊。我的微信视频号是燕姐调心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来咯。明天是这个调休之后，星期六还是要上班的，所以会在流光飞舞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海燕，稍后完美生活和你相约，明天见。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

黎明的这首哦、我来自北京 My name is 星月不是黎明其实他这首我来自北京就突然一下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去北京

玩的时候，然后当时当地的好朋友也是原来我们台的一位主持人欧露，然后请我去吃北京烤鸭，在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餐厅啊，一个玻璃房子里面，我们吃的那个用果木烤制，带有果木香气的北京烤鸭，真的就是特别有灵魂的烤鸭。我也不记得那个果木是梨木的香还是枣木的香，总之那种独特的香气啊，就是完全烤进了那个烤鸭肉里面，那个脆皮儿，那个流离的脆感，那个果香四溢的感觉，哇，那个油脂的渗出，哇，那真的太好吃了。用果木烤出来的北京烤鸭呀，那个叫皮儿脆酥啊，枣红色，鸭肉是细嫩多汁，咬下去带着淡淡的又非常好找的果木的香气，真的太

0: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今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电视连续剧《兰香如故》金陵味道的大热话题，同样呢也会跟大家聊聊各地都有不同的特产，那你曾经送出过或者曾经被塞给过什么样的土特产会让你印象深刻。我刚刚谈到的北京烤鸭，它也算是一种印象深刻的北京特产，对不对啊？讲到这个假期呢，哎呀，今天第二天跟大家接着回味十一长假，大家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啊？假期里面我和朋友见面啊，然后我的朋友送我一套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小套装，很漂亮啊，然后里面有啤酒花的精华皂，有啤酒花的护手霜，反正总之就是都是用啤酒花来做的。我看着这一套很好用也很好看的小套装，我就突然决定，哎，下次我去青岛玩的时候一定也要去这一家青岛啤酒博物馆去看看。有趣的手办，它让我对这个城市又有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其实我讲到说从国庆啊，不管是你从旅行地回来还是从老家回来，最近有一个热门话题叫做国庆返程返乡带特产，就真的很有意思，讲的就是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不少人呢返程的时候从老家扛回了满后备箱的自家种的蔬菜呀、腌菜呀、土鸡蛋啊，甚至还有爸妈硬塞的活土鸡。所以呢，今天也是邀请朋友们啊，和我一起来回忆和想一下，你当年呢曾经被爸妈塞过哪些离谱又暖心的爱心特产？你自己呢又会喜欢给朋友们带什么我们本地的特产？投喂他们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东西？我想起我也。

先谈呢哈，就是各地的特产吧。我爱肖邦说，心月你快看，这是我2018年的时候去新疆大巴扎的时候拍到的馕和当地的一些特色。哎呀，这新疆小火谷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很多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还有什么地方？栖霞山啊，剧中台词直接点名的地标。栖霞山是中国四大赏枫圣地，秋天红叶漫山，而且我们的地铁6号线刚刚开通了嘛，从南京南站40分钟就能直达，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啊，国庆期间来赏枫打卡真是数量暴涨，真是属于我们的这些古老而现代的魅力元素。王力宏，龙的传人。

吸这个囊啊，叫其实就是那个叫囊炕啊，然后炕中烧柴，专门用来烤囊啊，就是反正有的软有的脆啊，相信去过新疆的人一定都会知道这个囊的好吃啊。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

0: 把微信的形式发给月月把图纸，然后我们可以在线上先交流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房子的一些功能需求，比如这个房子我们希望达到一个几个房间呀，或者每个空间我的这种设计的想法，可能我还牵涉到一些设备的问题，我想做新风，我要做这个地暖加中央空调，甚至我的一些智能化，就是也想匹配进来，哪些东西我想 多做一点，那些东西我想选择性的做一点，就是可以提前先沟通起来，那等到我们来汉中门大街8号真正见面的时候呢，那就可以把装修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比如什么瓷砖地板呀，我们讲的这个空调设备呀，各个品牌的，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它都有展示，包括我们还有几个小的样板间，很多人说，哎，现在到底我是需要装哪一种风格，可能他都不太清楚，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样板间的形式就带大家来参观，试一下。
1: 然后如果是有错位的问题或者有偏差，及时让我们的这个电工把它给调整出来。哦，有时候可能会接错了什么的。对，他有些时候，哎，这一路我对的那一路，可能这两路线我是并在一路上面，那后面我想用的跟方便一点，我就把它给分开。这也是我们在水电包括后期在竣工验收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强弱电箱，强电箱里面。 这个每一路我们尽管家的这个施工的这种水电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总的一个电箱，一个总控，然后分了好多什么厨房是一路啊，卫生间是一路啊，包括你的冰箱是一路啊，这些小的这些空开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指示条，到时候帮你标清楚，不然的话你等后期施工结束之后，你说哎这个地方是哪一路，你自己就搞不清楚，就像我们今天在验收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就会给它说得清清楚楚，哎这个地方这是墙垫，这个是冰箱，这个是磨一路房间的插座，就分那个空开里面会有一个标签，就会把它给标到清清楚楚。如果有不清楚的，那可能在做一些调整啊，或者把它给变过来，这也是在验收阶段里面对于这个墙垫箱就是每个位置
0: 是什么，是哪个位置的空开标清楚啊，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特别是水电，有些人就是比较在意，哎，我家这个水电就是以前出现过问题，那这一次装修我希望水电隐蔽工程一定要万无一失，不然老是说哎跳闸啊，或者那个地方这个电压不够啊，或者这个水路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个家里漏水啊，甚至这个防水没做好，我觉得这些细节啊你都可以 找月月，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很多工地正在施工，像这样一个1910年10月份大面积都在开工，它有不同阶段的，你像我们有竣工验收的，当然也有我们很多人在意的这个水电工正在施工的，这个水电做完之后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你都可以看得到，那怎么看呢，你可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2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1: FM35325，添加他这个微信之后，你可以问月月，哎，你们这个最近在我家附近有没有工地啊？说不定，哎，很巧，你家附近我们还真有工地在做。还真是啊，对，就特别方便了，看起来很方便啊。
0: 对，或者就在你们单位附近。
1: 嗯，对，其实事实上呢，想找经管家特别容易啊，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啊，你就打比方说，你搜一个 百度地图，
0: 对，
1: 你搜经管家，你就可以一下看到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地点呢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是8000平米的整个的展厅啊，包括我们设计师的工作室也都在里面，经管家呢有80多位优秀的设计师，肯定呢会有一位跟您特别投缘的，能按照您的心意，大家能够一拍即合的，
0: 光华看一下，这个等到最后竣工验收也会再看，那你自己可能提前也可以先了解嘛，然后所有的这个窗户 这个门窗，我们这个封闭阳台啊，包括家里的窗户都是后换的，那你在最后的时候保洁之后正好有空，你也可以把门窗自己开合几次，哎，这个开起来顺不顺滑呀，然后有些时候会担心这个密封性的问题，那你很简单，你可以把一张 A4纸 直接就是压上去，看它掉不掉，或者你把手中的这个面纸 铺一张试一下能不能合上，如果不掉下来，你代表这个密封性绝对是 OK
1: 的，
0: 这个是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验收方法啊，然后每一个节点到什么地方，还有一些窗台石，门槛石，看看它有没有一些划痕啊，因为有些时候腻子在坯之前会把这个大理石窗台石装上去，那你在装的装完之后，在最后保洁之后，你可以看一看，哎，这个密缝隙做得好不好啊。 这个有没有这种积灰或者这种渗水的可能啊，你都能看得到的，就是在你验收之前，然后所有的这个柜门抽屉就是它拉起来方不方便，
1: 特别是很多女性她可能会做一些美甲，
2: 嗯，
1: 那这个当时

0: 做的这样一个隐形的抽屉，它好不好用？如果不好用，你在这个验收之前
1: 啊，
0: 对，你就可以找这个定制商家。当然，如果找的是金管家，找的是善明，你直接跟我讲，我来帮你找这个商家，
1: 就还能改。
0: 可以调整过来，有些可以稍微返厂处理一下，或者有些时候铰链是不是没调好，它拉起来比较涩，不是那么丝滑。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对，有些东西呢，就是你自己去亲身去感受一下，可能你以后住起来，包括你竣工运输之后，可能的事情会少很多。
1: 那你们也不会推诿啊，因为其实你要说质量问题没有，只不过就是拉起来紧一点、松一点，但是你都可以帮大家调到尽善尽美，对吧？
0: 对，装修嘛，我们尽可能的达到我们需要的这种尽善尽美。
1: 哎，真好。
0: 但是纯手工活呢，有些时候确实很难达到完美，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把它调到我们那种感觉。
1: 就是大家尽管提。
0: 对，我们不怕提问题啊，有提问题反而好。一个确实是把我们当一个朋友来处这个事情，最后收尾了。你提出问题，大家包括你以后入住了，你但凡找尽管家的，
1: 正好收费。
0: 哪怕是这个质保期过了，我觉得都可以。就像我们前应该是上半年有几个客户，其他的这个质保时间过了出现了问题，打电话给我们。首先我觉得是先帮大家把问题处理好。
1: 不，我跟大家讲，其实呢，在金管家呢，设计师为先导为主导来做整套家装设计，您呢就是其实交流最多的人是设计师本人。
0: 对，
1: 当然了，项目经理也很重要哈，但邵老师是一个操心的命吧。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被磨了，就是不操心也不行了，就是形成一种习惯了。
1: 然后我就说什么呢，其实赵老师人脾气是正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凡事好商量啊，然后也用心为大家着想的设计师很难得啊。大家如果想认识赵老师啊，你可以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你看赵老师就是不厌其烦，然后呢也是自揭家底儿，把我们自己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情况都一股脑的告诉我们大家，目的就是为了帮您把家装到尽善尽美。
0: 对，有任何问题反正找到我们一定是不推诿，大家把这个房子装好。
1: 对，是。那你看啊，在每一个验收环节什么地方要注意什么问题，他都教给大家了。
0: 对，你包括我们讲的很多时候这个纸烟阀没装好，这个住住之后感觉这个漏烟，其实这也是装修里面验收的一个小环节。前面在吊顶之前要安装好，后期再验收一遍，那就万无一失了。
1: 好，那大家记得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好，感谢赵老师，
0: 谢谢。
1: 拜拜。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龙江本来就挺有名的，还有江东门、三岔河、五马渡这些长江边上的明代古地名，全部取自我们牧雁滨江沿线啊。像五马渡啊、幕府山啊这些江景，也是直接对应剧中金陵江畔的戏份。哎，对，那怎么能少得了老门东和夫子庙片区呢？剧中明代金陵夜市的风貌参照地，青石板路、古巷门头这些实景和南都繁会图里的市景画面高度的契合，也是剧里啊街市戏份的重要的取景灵感。这个编剧童华老师他本来就是在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写起来肯定是得心应手啊，是不是？如果你现在呢来到南京的滨江沿，就是沿线步道，吹吹江风，看看大张落日，像今天太阳这么好，是不是啊？你来复刻一下剧中的江边氛围感画面，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儿啊。还有啊，雨花台、梅港啊，剧中梅子港的原型啊，是我们金陵两大赏梅秘境之一。亭台林木全都是江南的这种园林质感，很多的剧迷看完剧专门来这里寻访剧中的文人气脉场景梅子。

0: 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顿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6: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这个是来自于刘德华和周俊伟合作的《你别傻了》，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是10月9号，是世界邮政日啊！这是万国邮政联盟设立的国际性的纪念日，定在每年的10月9号。

这是来自于苏慧伦和莫文蔚合作的《失恋万岁》，这是一首停留在还是手写情书年代的歌啊。如今的沟通大多是线上打字发送，只需要轻点一下对话框里的文字，转瞬就能够送达。可是手写的文字不一样啊，落笔时的情绪、字迹的轻重，甚至纸张淡淡的质感，都是独一份的。它可以是朋友随手写在卡片上的一句鼓励，旅行时寄给自己的明信片，学生时代同桌偷偷递来的纸条，也可能是家人留下的一张便签，不一定长篇大论，短短几句话却被我们妥善地收好，时隔很久再看见，当时的心情依旧清晰啊。所以你有没有把这些纸片收进盒子里面，偶尔翻出来重读过呢？也许也只是记在心里，物件或许早已遗失，但是那段文字带来的暖意一直都没有消散。所以对于你而言，有没有这样一段文字啊，让你收到过呢？收到过这样的手写文字，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会一直记到现在？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情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

0: 倾听你我。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现在很多消息都是秒回，纸质信件也慢慢变少，不一定是传统书信，一张手写便签、明信片都可以算啊。所以邀请你来聊一聊，有没有一段手写文字被你好好的保留着呢？在我们的大连经浪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涛，忽而消失，忽而出现，仅容得下一个人的小道，带领我离开公路的视线。低矮散落的树挂着黄红色的圆果实，一定有人也像我一样喜欢独自经过，而此刻只有河流在我身边走着，在昏暗中放缓，仿佛跟上我的脚步。对岸的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一直走着，仿佛两个各自想着心事的老伙计，仿佛揣着同大地一样朴素的友谊，直到它变得乌黑，如同一艘沉睡的船。秋天从我们的额头掠过。

0: 但继续再走。
1: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刚听到来自于陶喆唱出的《找自己》啊，其实这样的旋律也是自带感染力，无论什么时候听的话，都有一种卸下包袱、大口呼吸的畅快。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魏如萱去翻唱戴佩妮的作品《街角的祝福》。魏如萱的版本呢，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气质，温柔之中也是带着淡淡的遗憾。对于你而言，有没有收到过一封让你气很久的文字呢？在我们的大南京Live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只寄一张明信片，收件人是写自己的名字啊，经常被家人嘲笑。他说，比如把寄给他的明信片留在了这个皖南宏村的咖啡店里啊，对他的祝福也许会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常态啊。在压力之下，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应对，也是成长的一个话题。我想音乐本身也是有解忧功能的啊，带着你一起去看更广阔的天地，然后聊聊看我们最好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应该是什么。赵永华的《散心》。

累，况且压力是人生的常态。想和你来聊一聊最近让你有压力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是结束长假之后怎么样找到更好的状态吗？是回望这一年过去了大半，我们的一些目标还挺有距离的吗？又或者在贴秋膘的当下没事太多，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身材管理可以更有成效吗？欢迎你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跟我们讲一讲。压力本身是常态，没有好和坏之分。那面对生活和种种琐事带来的压力，其实是有一些简单和更奏效的方法的。我们先来讲讲压力，它本身其实是身体平衡状态被威胁的一种状态。从椅子上站起来，包括失业，像这样的两件事情带来的压力，都是能激活身体和大脑中相同的神经传导部位的。同样，学习英语、初次会晤、锻炼肌肉，都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要求，这一切都是压力的形式。压力是必须的，没有好坏。压力也让我们动起来，让身体和大脑做好准备来应对挑战，这是人类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压力也是有一些好处的，适当的压力可以让我们更专注。你想想看，一次令人紧张的公开演讲，我们必须专注于自己的逻辑，也要关注当下观众的一些反应。还有拖延症的我们，事情迫在眉睫，压力打开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闸门了，我们才能够坐下来并

日需脾胃差，外卖应酬多，赶紧来一碗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精选卢图铁棍山药根部精华，健脾养胃，润燥补虚，大人小孩都能喝，喝出好气色。上新价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一碗香糯的小分子肽的卢图铁棍山药粉才4块钱，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口气没了，气色好了。4007106109，4007106109。秋风起，天气变凉，很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早上起来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身体困重，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这款山药多肽粉啊，一天只要4块钱，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秋天气候干燥，阳气慢慢收敛，而山药性平温润，不寒不燥，正是秋季调节脾胃的优选食材。

辛晓琪在您背影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问题，就是面对那些接踵而来的压力，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告诉你两个字，就是运动。阻断大脑压力反馈回路的推手就是运动。一系列的研究都给我们一个结论，运动优化大脑。这个作用就发生在运动之后，它可以提高细胞间的能量生产效率。假如身体没有感受到压力，那么大脑会认为也许它就是可以自然而然放松下来的。久而久之，有规律的运动呢，就会起到作用了。它不断地增加心血管系统的功效，同时还能降低血压。通过运动，你有压力的时候，或是你稀松平常心态

0: 对于上学，对于完成作业有畏难情绪了。到底小朋友们在入学之后应该养成哪些好习惯呢？这是我们的底线，而且养成一个习惯最少要21天，只要我们每天坚持，然后有条不紊地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去帮助孩子，不操之过急，一定是可以看到孩子们长足的进步的。我们来听听看特级老师陈林静给孩子们好习惯培养的一些建议。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江宁区教科室的陈林静老师。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行975 It's my radio。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今天我们聊了聊最近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啊，感谢各位的分享。那其实压力真的是生活的常态，让我们不必苛求事事圆满，也允许自己有疲惫有无力的时候，让我们稳住内心，接纳不完美，更多的宽容，还有对孩子更少的苛责，我们一起慢慢前行，善待自己便是最好的心态。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明天再见。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旅途有伴

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傍晚的5点05分，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今天是星期五啊，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同事跟你开玩笑说两个消息啊？好消息就是这周只上3天班啊，坏消息是今天不是周末，明天星期六要调休要上班，所以提醒各位，大家的闹钟要定好喽。昨天是寒露啊，这每年寒露一到，西伯利亚冷空气就开始积蓄力量，一场接着一场的往南送，把秋天的感觉一点点的压向江淮。和季节快速切换形成反差的呢，就是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暖意。气象部门预计，在未来7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跟往年相比是偏高的，啊，就像9月一样暖和。江淮、江南和华南一带大多都是晴朗天气，南京也是在这份晴暖名单中。秋日暖阳相伴走，很适合外出走一走。但是呢，提醒各位啊，就是这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要记得偏洋葱式的穿法，记得适时的增减衣物。你不能再像7、8月份或者刚刚进入到9月，那么一件短 T 恤就直接往外跑了，这不行啊，得要加一件外套。就算是中午再热，下午再暖和，晚上下班的时候那小风一吹还是挺凉的，这个天就特别容易感冒，很容易生病，提醒大家多带点衣服啊。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13到27度，明天多云，14到27度，后天多云，15到26度。

许绍洋《花香》。在杭州呢，万物皆可茉莉花，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哪一种文字有这种自带语音的魔力，我觉得大概就是那儿了。杭一朵茉莉花是吧，杭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定是榜上有名，这首茉莉花唱遍大江南北。当然这首歌和我们江苏有着不可磨灭的渊源，可是你知道吗，我国还有一个世界茉莉花都，就是广西的杭州啊。杭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12.8万亩，那它的茉莉

0: 爸爸
1: 说过呀，
2: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白茹，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家伙，
2: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0: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0: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4: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生长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一边不讲我的女性是不是，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

0: 我来吃的才是的，我要回去上海。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这是来自于瑞典国宝级的流行组合阿巴。
1: 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界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

0: 有了一个入秋的仪式感。
1: 嗯，
0: 入秋的仪式感是什么呢？我呢给自己买了一个那种热热的那种，就是免泡脚的那个脚套。
1: 哦，
0: 那个脚套呢往脚上一套，哦，然后呢就脚就热乎乎的，
1: 哦，
0: 你又不用去倒洗脚水，就非常非常的舒服简单，
1: 哦，
0: 你把脚弄暖和了，然后你这好像褪黑素立刻就上脑，就觉得哎呀迷迷糊糊的，觉得好困啊，
1: 放松了，
0: 直接
1: 嗯
0: 就往床上走，这时候呢把那个小面膜往脸上这么一 贴，哇，或者是你在那个捂脚的过程当中你刷刷手机，嗯，然后那个小面膜往脸上一贴，对吧，追追剧或者是看看手机，然后一会儿这个脚泡完了，然后小面膜一接，然后就舒服就睡觉，这就是进入秋天我觉得对自己一个最好的犒赏。
1: 是，我刚才听你说的这个流程，
0: 好舒服，
1: 我感觉现在都很

0: 你知道吗？昨天我朋友还在跟我吹牛，说他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口服的一个吃的一个什么胶囊，然后说这个里面有麦角硫因。
1: 是，
0: 我的天哪！我说你买了多少钱一瓶？我想问你，他说他那瓶不便宜，
1: 对，
0: 大概就可能就20粒不到吧，十几粒。 要3000块钱，差不多。要这个吧，很贵的。就是因为很多大牌里面。我说停停停，请到明天早上我的直播间，你来看看我们的麦角硫因，那是全国应该是顶尖的这个麦角硫因的，就是自研自发，然后自生产的这个。
1: 超牛大企业，我说我们景三的这个麦角硫因，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而且就是咱们江苏的企业，就在咱们南京徐庄。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来自于景三的麦角硫因，通过麦角硫因来进行到一个修复。前两天我刷短视频，我还被一个就是刷到那个，他不是推荐产品的，他就是给大家讲这个知识的，然后他就质问所有的女士说，你想要好状态，请问你
0: 麦角硫因补充了吗？骨光甘肽补充了吗？就是一连串的发问，然后会底下的评论就说确实是忽略了，但是他第一个问的就是麦角硫因补充了。我还当时在想，我说他是不是卖麦角硫因的，他说反正不是，完全不是。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打开以后看到私信， 点击一下就进入到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然后发送邓子，诱饵邓孩子的子，发送掉，你直接就可以一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对，
0: 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现在正在给大家做福袋，有 来自景三麦角硫因的面膜，两片，很多的好朋友，哇，还有两片，
1: 两片，
0: 哦，不少，
1: 而且它这面膜我跟大家讲，今天除了有送的，大家可以参与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组合，这一片面膜我告诉大家它的精华量是多少，25毫升，哇哦，就是相当于其实三片相当于人家正装的一瓶精华水，
0: 对，
1: 我们今天一片有25毫升，而且它这个面膜特别神奇，就是 它精华量大的同时，它那个面膜是完全把精华吸在了这个膜布上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它厚敷在你脸上的那种感觉。所以别人的面膜敷15到20分钟，我们的甚至敷半个小时，它还在源源不断的给你滋养，它不会吸收你皮肤当中的任何水分，它会给你保湿，然后构建我们 整个皮肤当中的这种对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就是15满399来自于锦三的产品，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然后可以给大家30毫升的美白水，再附送2片面膜，这个又是价值247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也可以来，这个面膜真的超好用，25毫升的精华，然后呢3片相当于正装量的一瓶 我们的这个精华水，然后是1000家的这样的一个麦角硫因的一个含量，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然后刚才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个福利组合， 199面膜大家可以抢起来，同时 很多朋友们想要回购我们的这个锦三麦角硫因的面霜和这个刺泡精华，因为刺泡精华用起来真的也好方便，也好好用。
0: 我必须要，我每天要用。
1: 对，
0: 那天我还把它当成一个大礼送给我的朋友，他都不晓得我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大礼。
1: 对，
0: 真的就是那么一盒子，但是真的它里面有那么多支，然后你每天早上晚上你都可以要用。

0: 用那个滋润型的，这个用轻盈型白天早上出门，
1: 这个光感就会更好，所以其实你要上妆之前用它的话，它也更拔妆，就是它也会让你不卡粉不浮粉，是是，然后妆感也会特别好。
0: 哇，真好，我好喜欢，
1: 亮度一下就上来了。
0: 我现在就在那耳朵里面竖着竖着是个干嘛呢，就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听，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组合套餐，然后可以让我花最少的钱可以买到它，
1: 看了吗，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质地，然后一个夜间厚涂，
0: 一个白天的时候去涂一层，一个是这种水润润的，一个是那种比较稠一点的，能够帮你紧拉提拉紧致的。哎呦，超好用，
1: 而且这个都是我们身边好多朋友们，
0: 要摸一下你的手，是吧，很润很润很润，
1: 对，然后这都是我们身边好多朋友们实测用过之后给我们的一个真实反馈，
0: 我们的好朋友现在都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在 打这个凳子，还有朋友说怎么买啊，急死了，说我们光听到声音怎么没有见到图像啊，就是在大南京上问的朋友，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在微信里面点开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点开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看到私信，
1: 一点开，这一起记的，对，是一起记的，满赠，比如说你今天满赠的话，如果各位朋友， 就是我们按照就是你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标准来送，因为送的东西就会越多，你比如说我们买了这个面霜组合，我是买了799，对吧，但如果说你又叠加了刚才的面膜组合，那你就可以其实相当于将近999了，我们以999举例的话，我们实际赠送的这个产品就会更丰富，就是价值，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面霜就是单买它是满699，现在两瓶就才799吗，对，799，但实际上你是满了699吗，我们送的是价值439的这个套餐，但如果说你一会儿比如说我还买点别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实付满了999，我们给大家送的就是634块钱的这个套餐，这里边呢就包含了像1500的这个刺泡小药，就是三盒，1500的面
0: 就有一个眼霜5克，我也要这个仅在麦角流音也要是满满的麦角流音，把小刘英铺在脸上，就是抗衰老抗氧化，就是现在我们更多好朋友都在懂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要稍稍的给大家怎么讲呢，要轻食啊，或者是要用很多的一些运动健身的方式，然后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紧实，而我们的皮肤呢，你用麦角流音
1: 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掉斑斑点点啊，然后去除我们那些一些氧化老化的东西，就是大家所需要的，我们通过这个数据说话，因为推荐锦三的时候最这个心里边实诚的一点就是他一直说2000和5000的区别，用数据在讲话，2000和5000就是它的浓度的一个区别，
0: 就是PPM，就是麦角流音的浓度，
1: 浓度，对，它的浓度越高肯定是越好用，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选择，就是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一不到位，因为你同样的时间用到这个东西，其实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给大家直接数据，就是5000加麦角流音的这个面霜，一定要拿5000的，它有28天的一个效果是什么，首先更提亮，提亮到什么程度，
0: 百分之286%，也是说相当于多少，相当于我们这个给大家做到了将近3倍的一个提亮效果，就是堪比往这个肌肤里边灌水光，真的，另外它对抗于我们的这个皱纹，它能够减少多少呢，能够减少57%，就是相当于你的6成的一个皱纹不见了，对不对，各位，那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用了28天更退红，退红将近40%，
1: 40%的一个退红，比如说一些红血丝，包括到一些肌肤敏感，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泛红会更明显，对不对，这个帮大家退红能够达到将近40%，更紧致，更紧致超过60%，也就是说你的肌肤从以前的松垮到紧致到提拉，哎呦，就是堪比埋线的效果，能够提拉60%， 更蓬弹啊，吹弹可破的肌肤，小苹果肌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又透亮，又透着那种白皙，然后又感觉肌底层很干净，帮大家对抗这种氧化，皱纹抚平了，像上了一个小熨斗，然后皮贴骨的这种效果，然后紧致也有，Q弹也有，提亮也有，所以你的这个 小肌肤状态更好，各位朋友，是面霜用起来吧，因为之前夏天的时候一直没给大家推荐面霜，是因为觉得夏天用面霜会有点厚，但是一旦到了秋冬季面霜必不可少，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赶紧来囤。 然后我们给大家799两瓶正装面霜，同时又给大家两盒这个我们的这个5000加的次泡精华， 然后呢里边呢是10支，再加上3盒2000加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0: 这是满699送给各位的，还有一瓶我们的发光水，还有两片面膜，这些都是各位的，
1: 赶快要下手。
0: 嗯，
1: 所以一边呢外敷一边内补，
2: 重懒洋洋精神不足，这都是脾胃差的表现。现在开始一天一碗山药多肽粉来进行食养，就是给脾胃一个喘息的机会，让它能够慢慢的恢复自己的节律，订一个套餐喝到过年吧。

0: 点开以后，在私信这一栏点击一下，进入我们的底部发消息的留言区啊，就是进入底部留言区，我们有一个菜单栏，就是进入底部留言区，然后写上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发送掉，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打开的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私信栏，然后点击一下，进入我们的发消息的留言区，写"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就可以直接一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就是我们直播间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福袋环节，我们也是给大家送我们的锦三面膜，然后是两片，每一片面膜当中呢精华含量是25毫升，那两片就是50毫升的一个量，所以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面膜真的好好用，就是好多朋友们也是通过面膜来被种草了。
0: 是的，今天早上不少朋友
1: 紧致可以高达25%，然后这个弹性提高28%，法令纹下降将近30%，苹果肌的 Q 弹增加30%，
0: 对，
1: 口角当中的这个囊袋，
2: 就是我就感觉我说，哎，这怎么一直感觉还有点不太够用？就是怎么越往里擦，它就越往皮肤里透？
0: 对，
2: 就是因为它的分子量小，它的吸收更快，
0: 吸收好，
3: 而且我们其实锦三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小分子的玻尿酸。
1: 小分子玻尿酸。
3: 对，刚才邓华说，哎呀，这个水很好用啊，其实我也很推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整瓶啊，你不要理解为是一个爽肤水，
0: 对，
3: 它真的是一瓶精华水。
2: 精华水。
3: 而且我说个实在话，那个我们不挣钱，
2: 真
3: 的。它一瓶里面满满的，除了2000 ppm 的麦角硫因的足量添加以外呢，它还有足量添加了一整瓶的都是小分子玻尿酸。
1: 小分子玻尿酸。
3: 跟大家说一个成本啊，就是这个小分子玻尿酸跟正常的分子量的玻尿酸的成本的相差是20倍。
2: 20倍。
3: 是的。
0: 哇。
3: 是的。所以我们没有。
0: 所以刚刚还有朋友竟然说，能不能给我换面霜？我说那美白水真的是好用。
2: 好用，真的好用。
0: 而且是送给你的。怎么都不试试吗？
2: 对，
3: 是的，可以试一试。而且呢，今年我还发现有个秋假，对不对？小样，
2: 再送小样，
3: 嗯，
2: 送几盒？送几盒？送两盒，再送两盒小样，就是再送十支。
3: 对，又十支。
2: 十支相当于100块，100块就是5000，那个
3: 100多了，已经送了。
2: 对，那都确实80支，80支。东方老师，80支，你觉得？
0: 80支？不，是这么多吗？
2: 对，
0: 这么多多少钱？
2: 999，
0: 我觉得不够。
3: 还
0: 哎呦，当然了，我们上次是多少钱？500多块钱，然后拿了好多东西。
2: 那个是
0: 2000加的，
3: 对，
2: 不一样。2000加是那个色儿的，不是这个黑的，是这个色儿。
3: 是的，
0: 是这个色儿。
2: 对，而且今天还有满赠，就是999，其实已经够满赠。我看是够哪个满赠？
0: 还可以再加点什么？
2: 就够999的满赠了。
3: 是的，
2: 对。那其实小样